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4: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3: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5: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6: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5: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6: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3: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6: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5: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6: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 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3: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6: 垃圾分类从

0: 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1: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堂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公益家政培训课备受热捧，扎根乡村讲台17载，暖心强哥照亮少年逐梦路，11个新职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入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内容充实的家政技能培训正火热开展，近百名学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育婴护理等家政实用技能。培训教室内摆放着婴儿仿真模型、洗护用品包巾等实操教具，主讲老师手持模型分布示范婴儿

0: 幼儿护理动作，细致讲解操作要点与安全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同步练习，有的反复调整抱婴姿势，有的用手机记录下老师的教学演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表示，这场开在家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让他们收获良多。学员徐进：
1: 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我想提前准备，然后做一个合格的奶爸。之前是没有经验嘛，然后跟这些老师学习。
0: 学员方女士：
2: 挺好的，感觉氛围挺活跃的，然后老师讲的也很仔细，以后想从事家政这个行业，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
0: 据了解，2026年博罗县家政技能提升培训班已先后走进龙溪、恒河、石湾、石坝、罗阳等镇街，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参训学员既有家庭主妇、待业人员，也有希望转行增收的务工人员。培训课程涵盖老人照护、产妇护理、育婴育儿等多项实用内容。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让学员实打实掌握技能。主讲老师严丽梅：
3: 我在这个家政已经做了7年的培训老师，我每年都下乡培训，我们接着以后每年都会举办这种送机下乡，带领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出来就业，完全免费，只要她有心来学，都是可以，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来学习。
0: 近年来，博罗持续深入推进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三大工程，以工艺技能培训为抓手，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与市场用工缺口。接下来，各项工艺技能培训班将陆续开班，持续为群众搭建技能提升平台，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在恒河中学，学生们不叫他王老师，而是亲切地喊他强哥。这一声温暖的昵称，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信任与爱戴。17载扎根乡村讲台，王文强以爱育人，默默坚守，初心从未改变。3张普通的笔记本纸，密密麻麻写满2页半，字里行间满是学生对王文强的不舍与赞美。今年教师节，王文强收到了众多类似的礼物，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学生罗敏儿：
4: 他的课幽默风趣，让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0: 学生徐小如：
5: 上课也会很有趣，你不要撑着手这样子，他会以为你在举手，就点你来回答答案。
0: 对待学生，王文强因材施教，暖心育人。面对特殊体质心理困扰的学生，他引导班级包容互助，帮助他们融入集体，重拾自信。恒河中学教师王文强：
6: 就是以大爱做小事，用耐心与爱心和智慧守护每一颗心灵。我一直坚持，只要我们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孩子，真诚地履行我们教师的职责，把学生真正地当成自己的孩子，那得育的方法就会无穷无尽。
0: 针对后进生，他坚持多鼓励少指责，定制个性化奖状，放大孩子的闪光点，用温情鼓励孩子蜕变成长。多年来，他培育的学生多人获评市县级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优秀学生等荣誉。王文强在教学上勇于创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积极探索项目式学习，立足乡村教学，开展课题教研，多项课例获省市县级奖项，个人累计获奖45次。同时，他通过开设演讲、写作选修课，组建学生写作社团，为乡村孩子搭建多元成长平台，多名学生在省级征文赛事中获奖。他本人也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获评2023年博罗县优秀教研工作者。恒河中学教师王文强：
6: 我就探索和实践了项目式学习，并且将语文学科的项目式学习与德育的项目式班级管理相结合，将教书与育人有机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合适的学习支架，做好过程管理和支持，这样来帮助我们乡村的孩子更好地提升综合的素养。
0: 作为博罗县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王文强积极发挥示范。

0: 引领作用，推行传帮带工程，搭建成长平台，夯实青年教师的专业基础。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多名青年教师斩获市县级教坛新秀、班主任能力大赛奖项。恒河中学教师罗彩华，
1: 作为民班主任工作的主持人，他也特别的愿意把他的代班育人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们大家，然后也定期带我们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一批年轻的班主任，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17载扎根乡土，17载潜心耕耘，王文强先后获得博罗县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研工作者等多项荣誉，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如今他依旧坚守在乡村三尺讲台，做孩子们心中温暖的强哥，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点亮乡村少年的追梦之路。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报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并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新增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新增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点30分到8点30分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3: 早上好呀。
2: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点45分到11点45分，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3: 哇，咁就劲啦！
2: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点30分到14点30分，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点30分，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啦。
2: 16点30分到17点30分，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点30分到18点30分，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点30分到22点30分，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3: 哇哦，不错呀。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3: 生日快乐哟，
10: 生日快乐哟，
11: 生日快乐哟，
12: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博罗美丽乡村，感受特色农业发展的活力。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公庄镇和树塘村，看一看这座生态山村如何依托特色水果产业，解锁乡村振兴致富的新路径。眼下，公庄镇和树塘村22亩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迎来丰产丰收季。和树塘村地处北部山区，紧邻水库和林场，生态环境优越，光照水源充足，昼夜温差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口感绝佳的黄金百香果。村里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精细化管护，种出的百香果汁水饱满，果香浓郁，甜度出众，九分甜一分酸的独特口感深受游客和消费者喜爱。据了解，今年果园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游园采摘，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生态美景。这片百香果果园是和树塘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集体产业。2026年，村里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黄金百香果，村干部带头学习种植技术，参与田间管护，村民积极支持土地流转，果园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有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小小百香果只是和树塘村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和树塘村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做强200多亩青花梨主导产业，今年预计产量突破10万斤。同时，村里不断地丰富种植种类，陆续种植凤梨、木瓜、芭乐、柿子等特色水果，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果与之乡。目前村里采用线下采摘、线上电商的双向销售模式，拓宽农产品销路，让本土优质水果走出山村。依托多元特色产业，2025年和树塘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7.4万元，乡村发展底气越来越足。四季果香飘满园，特色产业新乡村。接下来，和树塘村将持续优化果蔬种植布局，完善农旅配套设施，打造集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四季农旅产业体系，以特色生态农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2: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1: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2: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5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1: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2: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3: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4: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4: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3: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

0: 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6: 早上好呀。
5: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6: 哇，咁就咁啊。
5: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7: 啊，味道好极了。
5: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6: 哇哦，不错呀。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味。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摩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

0: 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博罗美丽乡村，感受特色农业发展的活力。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公庄镇和树塘村，看一看这座生态山村如何依托特色水果产业，解锁乡村振兴致富的新路径。眼下，公庄镇和树塘村22亩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迎来丰产丰收季。和树塘村地处北部山区，紧邻水库和林场，生态环境优越，光照水源充足，昼夜温差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口感绝佳的黄金百香果。村里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精细化管护，种出的百香果汁水饱满，果香浓郁，甜度出众，九分甜一分酸的独特口感深受游客和消费者喜爱。据了解，今年果园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游园采摘，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生态美景。这片百香果果园是和树塘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集体产业。2026年，村里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黄金百香果，村干部带头学习种植技术，参与田间管护，村民积极支持土地流转，果园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有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小小百香果只是和树塘村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和树塘村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做强200多亩青花梨主导产业，今年预计产量突破10万斤。同时，村里不断地丰富种植种类，陆续种植凤梨、木瓜、芭乐、柿子等特色水果，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果与之乡。目前村里采用线下采摘、线上电商的双向销售模式，拓宽农产品销路，让本土优质水果走出山村。依托多元特色产业，2025年和树塘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7.4万元，乡村发展底气越来越足。四季果香飘满园，特色产业新乡村。接下来，和树塘村将持续优化果蔬种植布局，完善农旅配套设施，打造集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四季农旅产业体系，以特色生态农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2: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1: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3: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4: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

0: 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0: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0: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0: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

0: 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堂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8: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9: 早上好呀。
8: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0: 哇，咁就劲啦！
8: 12点到

0: 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1: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2: 哇哦，不错呀。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触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3: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0: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
10: 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龄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

0: 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银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银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
1: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
2: 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

0: 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0: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0: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0: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7: 生日快乐哟！
8: 生日快乐哟！
9: 生日快乐哟！
10: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家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把家乡味揉进月饼，福田菜心的青绿创新，客家人的中秋味，月光饼象征团圆。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近日，会见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讲述钱学森、黄旭华、南仁东等科研先辈矢志报国的故事。主题宣讲围绕知使明鉴、知法明则、知防践行、知强明智四大篇章展开，解读国防法规的核心要义，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北镇宣传委员张磊：
5: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军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4: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6: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4: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把爱国情、强国志

0: 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
1: 中秋节，一款带着青绿色泽的月饼福田菜心月饼成为不少博洛人心中的中秋新宠。它把只有产季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的味道。100斤鲜菜心只能磨出5斤菜心粉，清新的口感背后是浓厚的家乡情怀，也抚慰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思乡之心。福田菜心清甜爽脆，是国家地理地标农产品，但受限于产季短暂，小云龙食家通过将新鲜菜心烘干研磨成粉，再按比例揉入饼皮与馅料，让这份独特的福田味道突破季节限制，化身为月饼中一抹青绿。小云龙食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云：
2: 福田菜心是我们地标特色，那我们除了鲜菜比较好受欢迎好吃之外，我们就会将它去研磨成粉。咁研磨成粉咧，我哋系好高浓缩嘅，100斤嘅鲜菜先磨到5斤嘅粉。咁所以佢个粉嘅特色咧就系粗纤维啦，清爽啦，同埋味道脆味浓度好香啦。咁冇任何色素咩嘅，都系纯熱綠素喺度磨到啊咁咯。
1: 在坚守菜心入饼核心理念的同时，产品的口味也在不断创新升级。今年福田菜心月饼共推出了4款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这样的广式经典，也有深受顾客喜爱的陈皮红豆沙，更有为迎合年轻市场而全新研发的金桔仿翅冬蓉。福田菜心月饼的上市为本土农产品找到了新的价值延伸路径。据了解，每100斤新鲜福田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菜心粉，巨大的原料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种植业的发展。
2: 我哋而家咧研发个产品咧，就会拉长嗰、那个大家能够食到我哋福田菜心鲜菜之外，就食到好多产品咯。等于好似我哋而家中秋节咁，按住呢个节索嚟讲，将我哋个福田菜心特色带出去全国。个个都有订单啦，或者寄货啲咁。
1: 从时令蔬菜到中秋新宠，福田菜心月饼的探索为本土农产品产业化提供了新思路。鲜着麦是时令，磨成粉是工艺，做成月饼是品牌。这颗菜心正走出一条从卖一季到卖全年的产业升级路径。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俊健报道。月光饼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中秋特色美食之一，在博罗县公庄、泰美、百塘、杨村等镇，这一客家人的制饼技艺历经几代传承，并坚持纯手工、真食材、老味道的初心，一个个寓意团圆的月光饼留住客家人独有的中秋记忆与乡愁。走进公庄镇一家饼店，饼香和糯米香扑面而来，后厨工作台前各类果仁、熟糯米粉、糖浆整齐摆放，师傅们手法娴熟，从食材甄选、文火炒制、手工揉拌到入模定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月光饼区别于市面常见月饼，少油清甜，口感酥香，是客家人独有的中秋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的中秋记忆。据介绍，博罗客家人制作的月光饼配料丰富，精选花生、黑芝麻、瓜子仁、杏仁、冬瓜条等10余种优质果仁，搭配熟糯米粉、原生态花生油与秘制糖浆调配而成，所有馅料均手工揉搓搅拌，最大程度保留月光饼地道风味与酥脆口感。这一份美味每年吸引众多食客光顾，成为博罗中秋节特色美食名片。食客：
3: 其实蛮早我们就知道，感觉还是挺好挺惊艳的。现在吃起来那个果仁呢，就是它的原味都还存在，然后你吃起来它的软糯跟它的酥脆都还保持的蛮好了。
4: 每年中秋就来买了，问那个朋友去了，开个同学会呀、喝茶，不送个茶就可以的吧。现在先买几盒看看，下次还来。
1: 一块小小的月光饼是节庆的烟火气，更是博罗客家人朴实的乡愁。这份代代坚守的手艺，让客家月光饼这一传统技艺越客家传越远。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

0: 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愿你让我疼爱。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

0: 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2: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

0: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
6: 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0: 义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0: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3: 其乡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其乡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 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6: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

0: 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把家乡味揉进月饼，福田菜心的青绿创新，客家人的中秋味月光饼象征团圆。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近日，会见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讲述钱学森、黄旭华、南仁东等科研先辈矢志报国的故事。主题宣讲围绕知识明鉴、知法明则、知防践行、知强明智四大篇章展开，解读国防法规的核心要义，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北镇宣传委员张磊：
3: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军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2: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4: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2: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
1: 中秋节，一款带着青绿色泽的月饼福田菜心月饼成为不少博罗人心中的中秋新宠。

0: 把只有产季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的味道。100斤鲜菜心只能磨出5斤菜心粉，清新的口感背后是浓厚的家乡情怀，也抚慰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思乡之心。福田菜心清甜爽脆，是国家地理地标农产品，但受限于产季短暂。小云龙食家通过将新鲜菜心烘干研磨成粉，再按比例揉入饼皮与馅料，让这份独特的福田味道突破季节限制，化身为月饼中一抹青绿。小云龙食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云：
1: 福田菜心是我们地标特色，那我们除了鲜菜比较好受欢迎好吃之外，我们就会将它去研磨成粉。咁研磨成粉咧，我哋係好高濃縮嘅，100斤嘅鮮菜先磨到5斤嘅粉。咁所以佢個粉嘅特色咧就係粗纖維啦、清爽啦、同埋味道脆味濃度好香啦。咁冇任何色素咩嘅，都係純熱綠素喺度磨到啊咁咯。
0: 在堅守菜心入餅核心理念的同時，产品的口味也在不断创新升级。今年福田菜心月饼共推出了4款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这样的广式经典，也有深受顾客喜爱的陈皮红豆沙，更有为迎合年轻市场而全新研发的金桔仿赤冬蓉。福田菜心月饼的上市为本土农产品找到了新的价值延伸路径。据了解，每100斤新鲜福田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菜心粉，巨大的原料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种植业的发展。
1: 我哋而家咧研发个产品咧，就会拉长嗰、那个大家能够食到我哋福田菜心鲜菜之外，就食到好多产品咯。等于好似我哋而家中秋节咁，按住呢个节索嚟讲，将我哋个福田菜心特色带出去全国。个个都有订单啦，或者寄货啲咁。
0: 从时令蔬菜到中秋新宠，福田菜心月饼的探索为本土农产品产业化提供了新思路。鲜着麦是时令，磨成粉是工艺，做成月饼是品牌。这颗菜心正走出一条从麦一季到麦全年的产业升级路径。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俊健报道。月光饼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中秋特色美食之一，在博罗县公庄、太美、百塘、杨村等镇，这一客家人的制饼技艺历经几代传承，并坚持纯手工、真食材、老味道的初心，一个个寓意团圆的月光饼留住客家人独有的中秋记忆与乡愁。走进公庄镇一家饼店，饼香和糯米香扑面而来，后厨工作台前各类果仁、熟糯米粉、糖浆整齐摆放，师傅们手法娴熟，从食材甄选、文火炒制、手工揉拌到入模定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月光饼区别于市面常见月饼，少油清甜，口感酥香，是客家人独有的中秋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的中秋记忆。据介绍，博罗客家人制作的月光饼配料丰富，精选花生、黑芝麻、瓜子仁、杏仁、冬瓜条等10余种优质果仁，搭配熟糯米粉、原生态花生油与秘制糖浆调配而成，所有馅料均手工揉搓搅拌，最大程度保留月光饼地道风味与酥脆口感。这一份美味每年吸引众多食客光顾，成为博罗中秋节特色美食名片。食客：
2: 其实蛮早我们就知道，感觉还是挺好的，挺惊艳的。现在吃起来那个果仁呢，就是它的原味都还存在，然后你吃起来它的软糯跟它的酥脆都还保持的蛮好的。
3: 每年中秋就来买的，问那个朋友去的，开个同学会呀、喝茶，不送个茶就可以的吧。现在先买几盒看看，下次还来。
0: 一块小小的月光饼是节庆的烟火气，更是博罗客家人朴实的乡愁。这份代代坚守的手艺，让客家月光饼这一传统技艺越客家传越远。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说我特别荒唐，总让我之间变得迷茫。抱歉了，我之前那些的过错，其实我早就对你痴狂。当我问起你内心的距离，你的回答开始僵硬。对你我从不着急，从不

0: 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2: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3: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2: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预习博罗电台近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 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点30分到8点30分，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点45分到11点45分，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点30分到14点30分，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点30分，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0: 16点30分到17点30分，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点30分到18点30分，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点30分到22点30分，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踏上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
2: 早上好啊，各位小伙伴们！哎呀，我觉得我早上的时候好忙啊，今天我已经来不及看我们的粉丝群你们在聊啥了。我只隐约看到新少说今天应该要放一首《好日子》。哎呀，《好日子》那不是开业的时候才放吗？我是让小雪美美的，然后我刚刚其实很想回一下那个胖虎，他是我时间节目来不及了，他说我们家的欢欢，我们的主持人颜值好高啊，那必须的呀，胖虎，他说可惜我早上九点钟已经在工位了，但是你就是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美丽的欢欢呢、然后一定把你的赞美啊送达到欢欢的耳边，而且我悄悄告诉你，我们欢欢今天早上很早就来了，不要把我吓一跳。因为今早就是很专注的在弄一些东西啊，就突然间听到后面说雪雪，我想这么早谁会在我的后面呢？我一转头，呀，吓我一跳。是的，今天是我们博洛电台生日，9月28号，前两天呢都是一个预热，而且在前两天我们都已经陆续的收到了小伙伴们的一些生日的祝福，像我们的小小 H 说，小雪姐姐早早早，祝博洛电台36岁生日快乐，收听长虹。还有我们的 Eric 说，早上好，生日快乐。我昨天有刚刚啊，就是昨晚看到有信息，但是今天早上来听了一下这个信息，是 Eric 发的那个语音版，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应该是他的小朋友吧，好萌的声音。

稍后来分享一下他对伯乐电台的祝福。你伴着我，你再爱我，你就娶我。哎，我说小雪美美的，小雪今天化妆了，今天生日嘛。那天谁说本命年来着？然后我想说，哎呀，我们伯乐电台本命年是不是得每个人都挂个什么红围巾在脖上啊？是的，我们在今天呢都会围绕着伯乐电台的生日啊，跟各位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说实话，我真的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我们粉丝群的一些内容，然后现在好像已经刚刚我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有发这个伯乐电台的生日视频，在伯乐电台的视频号，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广而转发，让所有人都知道伯乐电台今天过生日了。而且呢，我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这个有奖答题啊，就会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号的内容和我们稍后可能晚一点啊会推出一个生日的推文，这个生日推文呢会更加的详细，包括我们会节选了这段时间这几天朋友们的一些这个祝福啊，节选出来，没有这个名字的显示啊，所以不用担心说哎我的名字会不会出来，就是看看你的这个信息有没有在里面。然后呢还会有每一档节目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及主持人的一些这个形象照啊，还有节目的宣传啊，当然了还有我们伯乐电台一路走来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今天晚高峰的所有的题目都会从这个视频号，就这条视频号和这个生日推文里面去出，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有可能我会出什么题目呢？有可能我会出什么题目呢？哎，你想想这个视频号里面我有可能会怎么出呢？刚刚我看到潘虎说这个片花好有趣是吧，我们的一些版头今天因为也是正式的改版件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所有的版头都有换新，包括我们的早晚高峰虽然说节目没换，但是版头和片花都是增加了新的元素。你越不讲道理我就越想你，难道其实是我？是的，所以昨天呢还有粉丝群的小伙伴说到说，哎呀小雪我没有收到那个中奖的信息，提示下大家啊，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后台你有没有收到这个中奖的消息啊。我们都已经发了中奖的消息了，因为接下来因为情况特殊，你看上三天班又要国庆节了，然后国庆节又是七天，所以我们也算足了这个时间给到各位啊，就这个有效期，不要错过这个领奖的有效期，去看看这个后台有没有给你发送这个消息。那如果说没有中到的小伙伴，因为有些时候确实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送祝福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名额的，其实这一次的名额还算是很多的，如果没有中到的话呢，今天晚上我们还有，而且呢礼品会更加的丰富。

晚高峰一共会分为三轮啊，三轮大概会在平时我们节目开始的35左右吧为第一轮，然后整点报时为第二轮，然后大概是在整点报时一般是会在6:10或15左右第三轮啊，每一轮会有5幸运的名额，所以你想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奖名额，所以如果说在这几天就前几天的那个预热的祝福当中，如果说各位没有收到消息的小伙伴也不要气馁，今天晚上凭首次的时间来了，赶紧的吧，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号，你觉得我们这个视频号，我们这个视频号呢，主要它分享的这个内容的主题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改版呢，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融媒带货的一些宣传，哎，你觉得有可能会怎么来出呢？可能这个题目真的很出其不意哦，可能不经意的某一个片段，可能就是我出题的这个呀。

掉你脑。我听到这个欢欢说发来消息，他说我换了，我节目换了，版头也换了，欢迎大家在九点钟来尝新。欢欢，刚刚我们的胖虎说欢欢的颜值好高啊，你有听到吗？他说看到我们那个视频号之后，说欢欢的颜值好高啊，然后说可惜他九点钟已经上班了，所以我们的欢欢赶紧把胖虎一定要拉到你的九点钟的这个收听的范畴。感悟说昨天我在福田是吗？哎，感悟，你说起这个，我昨晚上我才看到，然后我就很想

回你。后来因为时间有点晚了，他说感悟的这句话是小雪在福田吃饭。小雪在福田吃饭跟小雪我在福田吃饭那是两码事儿啊。当时我一看，我什么时候在福田吃饭了？最主要是胖虎还说离你们太远了。胖虎是不是以为我和感悟一起在福田吃饭？然后他是想说，论逗号的重要性啊。是一个特别欢乐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沉浸在快乐当中啊！所以在沉浸快乐的同时呢，刚说的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好好的想，就是对这个视频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我一说到某个片段的时候，哎，你马上你就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地方。想想刁钻的我能够出什么刁钻的题目。有听众说，哎呀，小雪你为了考倒大家真是煞费苦心啊。那必须的呀。当然我觉得这个题目它也不会说是超纲的，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内容和今天的推文的内容当中啊，所以也不存在说刁钻。当然呢也不能够非常的容易，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互动的乐趣就是在于游戏本身，其实灵不灵奖已经不重要了，有时候

中秋节，我们回到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资讯啊。这个中秋你过得怎么样呢？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昨天晚上我有看到朋友圈里面很多的一些小伙伴们有发这个照片，就是这个月亮的照片。其实嘛，我觉得肉眼观看的话差不多，但是呢，确实就昨天晚上可能发这个月亮的这个照片的人会更多一些。中秋你是怎么过的呢？今天早上早饭是不是月饼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啊，来看看这么一个热的天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了。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山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来到1073听天气，我们来看看今天啊，博洛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温度是在25到34度之间，依旧是还是很热的呀。微风小于3级，上午呢阳光比较充足，午后气温攀升啊，体感整体是偏热的，紫外线较强，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以及及时的补水啊。那么在今天呢，全天无降水，很适合出行，当然也很适合这个什么上班，是不是？可说我今天早上的早餐就是月饼。云吞说，祝博洛电台36周岁生日快乐，谢谢我们的云吞。而且 Eric，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这一周里的这个早餐都应该是月饼，反正我们家就是这样的。这一周就是从这个中秋还没开始，我就开始吃月饼了。然后尤其是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月饼的人，但是家里面有这么多月饼怎么办呢？于是乎，我就是一种很奢侈的那种迪拜吃法，比如说那个双黄连啊，我就把那个蛋黄抠出来吃掉，然后呢，那个其他的全部都通通丢掉。他们说，哇，你这吃的好奢侈啊！因为本人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吃月饼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亲朋好友的送，比如说送一些月饼啊，或者说走亲访友啊，就难免你的家里面还有这个单位也会发月饼，是不是？哎呀，你看到那么几盒月饼，我就觉得犯愁。要不是因为这个中秋节过了，我在想，实在不行，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把月饼拿出来一起抽奖。你看到那几盒月饼，我就在觉得说啊，我这接下来这一个月都要吃月饼呢。你说你打折出售好像也不太对，这个月饼节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每一年的这个中秋，我最犯愁的就是吃月饼这件事情，就很想说能不能有一些好吃一点的月饼，能不能发明一些好吃一点月饼，比如说什么麻辣馅儿的呀，火锅味儿的呀，都是甜的。小花说不要害我们呐，我们早上不想吃月饼。我家里面真的有几盒非常精美的月饼，我觉得这个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吃也不想吃。你说这个中秋节要是多延迟几天，就拿来今晚上抽奖，抽奖出去。好，我刚刚说了，我刚看到 Eric 的这个信息，我突然想起他有昨天晚上发了一个语音，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的声音。哎呀，这个声音，我觉得一大早一定会让你的心都这个就是怎么说融化的感觉，太 Q 太 Q 太萌了，一位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发来了对博洛电台的生日祝福，我们来听一听。好，我们来听听这个11秒的。哎，我们来听一下怎么。
4: 祝小姐姐姐的节目越办越好，祝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3: 怎么有回音啊？怎么有回音呢？稍后我再试一试啊。怎么回音都出来了？说小雪把月饼赞助需要帮忙的人，我觉得这个月饼确实可以分给一些比如说，哎，我确实啊，我有把那个不是一整盒，是因为那天刚好是有一个那种精装简装版的那个，我是有给到小区的那个保洁阿姨，但是不是那个一整盒，因为刚好那天手里拿的就是一个简装版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 Eric 说，要是我小朋友知道他的祝福被小雪姐姐播放，肯定非常开心，晚上告诉他，晚上我再播一遍。晚上他有在车上吗？哎，我当时听了，我觉得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好像有点回音，我稍后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啊。胖虎，你听到有回音吗？我这听到是有回音的，有时候可能我听到跟你们听到的不是一个概念。

们的直播间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欢迎各位啊。今天是9月28号，菠萝电台36周岁生日，也是我们改版的第一天，全新改版。从早上的第一档节目到我们的晚上的最后一档节目，所有的节目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接档，我们早高峰稍后的悦动1073，名字有点像，小欢的全新节目会是怎么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来期待和关注一下。

0: 想再放一下这个，有没有回音？我们来听听。
1: 我是小雪姐姐的
2: 节目
1: 越办越好，祝国罗电台生日快乐。
0: 哎呀，这次终于没有回音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